0: 讲，后面一个好话啦，
1: 好好。我没呀，怪个你话有咩好话啊？
0: 哎，别个，阿爷，你咩咩姑娘，哎，你个伊姑娘来？
1: 哎，包括那些咩咩姑娘？哎，哎，个好话怪些鬼？
0: 冇冇你个狗？
1: 要冇冇你个大佬个好内挂，为阿个阿婆咩包好啊？
0: 啊，黑人的过来干，白色白黑人的咩咩姑娘？
1: 啊，哎哈，哎个李李面条也挂。
0: 嘿，李李，哎，对吧？
1: 哎，李李。
0: 好几天都没事，
1: 好几天都没事，都要过了哈，快准备。
0: 对，我，过来关了，该要预备。
1: 不用再关，过来黑了，过来先忙路哎。我明天过来再过，一再过米，过把再过黑了，我明天过黑那关，你莫忙路啊，我过明天那过。马上别过我个姨，大伯叫姐姐过呗。不要别，
0: 姨夫，
1: 要一下不要叫过娘的。
0: 姨夫不要是女人。
1: 姨夫弄得还。
0: 不，我个姨还当
1: 下。我个姨还当一辈子。
0: 别等一下，关妹妹。
1: 别等一下，关妹妹。
0: 哎，不要，威呀，威呀。

0: 讲到伊个啦，对袂？哈，我俾我来讲翻，大家就讲翻伊不讲出伊个名哩。嗯。哈，伊就啦，对啵？来，我来讲翻伊个名哩。哈，不讲出辛苦为啥？
1: 辛苦。
0: 喏，来，我先来问第一个牌子。我是乌鸡毛糯米，应该不打算把蛋来来。
1: 糯米。
0: 这下蛤蟆应该是。嗯，来，我有个牌子，来，我也问的。哈，我嘛娘生了一个十六、十六五个呀。
1: 嗯。
0: 还说，要不咱俩先来一个牌子。喏，我得三来个牌子。莫你看现在三个牌子。哈哈哈哈哈。
2: El cabezón de la mañana.